0: 们监牢，监牢，监牢的。那黑的呀，可不着呢，我的妈黑的呀，可不着呢，又不着的，着的，又不着的，哦，我的爸的妈，他不那个闹的，
1: 嗷的，嗷的，嗷嗷的。